0: 我会放心他的报的。
1: 放进来。
0: 放进来。
1: 给他说那个话说那个事情才能说说说别的。
0: 放进来。
2: 115-103,
0: clear and crystal
2: on heading there now.
0: Okay.
2: I will go.
0: Sunshine,
2: come.